0: 死呢，你要问教师娘娘知道为什么死吗？
1: 没有你，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我是高山的女子，很多事情都可以从我眼里去。
0: 我的名，我的名，所以是我死，你要问教师娘娘知道为什么。